三三二一，你好，我叫 CNGPT， 我从美国来，几点了？我懂吉安康，怪我这，你们不一吉安，一万吉安是，双人这手来，我懂两，北京，西双西安康。